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只听后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7: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和气意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黄河在中卫绕了一个弯，于是便有了南长滩。阳光下的南长滩古村落，到处是错落有致的老房子。此时，在百岁高龄的古老梨树下，摆起桌子，喝杯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9曲18弯的晋龙公路，在任何世界都是美的。全长28公里，却像秋天的心事一样，百转千回。公路两旁是数不清的落叶松，在山峰中簌簌作响。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只是

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

到现在，我想大家

望我们五兄弟情谊不断，能够在一起长时间的做音乐，我们能在一起更长久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即使，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2: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0: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清晨的及时，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6: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这天已经亮了，这一颗心空了，路上行人都忙着。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

0: 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在贺兰山岩画区，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6000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烟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爱是坚定，不是选择，捡到喜欢的贝壳就别再去沙滩了。爱从来不是选择，不是不合适就分手，是让人感到勇敢和温柔，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是心之所向。被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被坚定才值得向全世界炫耀。如果遇到了喜欢的他，那就坚定自己的爱。没有本就合适的两个人，相爱可平山海。比起一时兴起的新鲜感，喜欢坚定真诚的爱更显珍贵。

这是来自汪苏泷所演唱的《十万伏特》。常常觉得汪苏泷是一位敏感的创作者，即使他总是表现出一副大大咧咧、爱开玩笑、让人捧腹的形象，但只要你看过他写的东西，就会发现他内心其实非常的纤细敏感。他的音乐观背后总是伴随着一个巨大的痛苦，包括这首《十万伏特》。也因为他懂得这种痛苦与不安，所以这首歌听起来特别的真诚自然。十万伏特就真的好像是在他的身体里生长出来的能量一样。新的音乐风格的尝试也并没有淡化汪苏泷的音乐基因，反而让他的音乐人格变得更加的丰满可爱。如果痛苦依旧痛苦，那不如放弃挣扎，解放自己的情绪怪兽，将身体还给身体，让自己快乐地疯一下，释放你的十万伏特。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歪歪。两个人在一起，能够见面就不要打视频，能够视频就不要语音，多看看脸庞，多听一听声音，在能爱的年纪竭尽所能的去爱，因为人生不能重来，没有下辈子。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能够遇到一个很爱很爱的人，既然遇到了就是缘分，一定要好好珍惜。愿所有的相遇都能有爱的回眸，愿所有的真心都能温暖和感动另一颗真心。世界之大，能相逢的人不多，人海茫茫，能相知的人很少，懂得珍惜才能够长久。

这是来自容祖儿所演唱的《九秒九》。这首歌背后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因为容祖儿很喜欢汤令山的紧急联络人，所以很希望在专辑中和汤令山合作一次。汤令山把 demo 发给容祖儿之后，他找来好友黄伟文帮忙填词，而黄伟文在听完 demo 之后就决定将这首歌写成紧急联络人的故事续集。所以当你把紧急联络人和九秒九这两首歌连在一起听，会得到一个更丰满的情感故事。有的时候觉得作词人最珍贵也是最有灵性的地方就在于此，可以将一个故事拆分交给不同的音乐人，让原本的故事生发出让人意想不到的枝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

0: 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很喜欢杨绛先生的一段话，他说，我们都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发现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当你真正明白了生活，学会了沉默，面对生活的风雨，内心已经波澜不惊。和别人倾诉是一种选择，和自己和解才是一种修行。愿你在生活当中不为情绪所困，以坚强度自己，也愿你熬过重重苦难，往后皆是欢喜。

这是来自刘德华所演唱的《回家的路》。回家这件事在过往的一般意义上来说都意味着幸福和快乐，但这几年资讯接受的范围越来越广，很多人可能才意识到，其实不是每一个人对于回家都是抱着期待的。出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回到父母的家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并不是那么100%快乐的事情。从幼时长到年少，从年少长到而立之后，离开了小时候的家，偶尔想回到那个小时候温暖的避风港，却发现家里的某些东西已经在自己不在的时候悄然改变了。而尤其是对离家很早的人来说，自己无奈的独立习惯了，可能不再能适应曾经家的样子。

在生活当中，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普通，只要你三观正、有教养、热爱生活、保持乐观自信、保持恰到好处的善良和怀有面向未知的决心，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也许你的性格有些悲观，但还要努力地热爱这个世界。或许长相不算出众，但仍要喜欢这样独一无二的自己。人生只有一次，不妨大胆一些。生命因沉淀而厚重，人生因打磨而璀璨。那些看似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会在某一天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

这是来自柯敏勋所演唱的《驴鸟》。《驴鸟》这首歌收录在柯敏勋2014年发布的首张专辑《游乐》当中，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歌曲唱着勇气和前进，看似柔弱的嗓音却透露着无穷的生命力，实在是让人印象深刻。柯敏勋曾说，眼前现实生活总是令人感到窒息，尝试往前走三步，跌了跌又迷失方向，而生命是不断受伤再重建自我的过程。在这段旅程当中，每个人都被赋予了小小的使命，要你沉着稳重，要你有坚定信念。也许有一天你走得累了，觉得一路孤单无助，或许你能回头看一看，会发现身旁总会有一群爱着你的人默默陪伴。在写下这首歌的同时，也期许每个人都能有足够的力量撑起自己，活得就像歌里的那个忙乱飞翔的驴鸟一样。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1: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2: 说到世界杯呢，是全球最知名的足球比赛，也是四年一度的球迷狂欢了。足球也被誉为世界第一运动。那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呢？今天也好好的来说一说啊。说到每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决赛期间呢，真的超过十亿人收看电视直播啊，这就意味着全世界有七分之一的人都停下了手头的事情，在那一刻把注意力放在了小小的皮球上。其实说是皮球呢也不完全准确哈。那为什么说到这个小小的球有这么大的关注呢？那说到今天足球盛行于208个国家和地区，世界杯赛场上飘扬的旗帜数量不亚于联合国的国旗数量。这件事情呢，有学者啊从人类学的角度给了一个解释，因为足球是最最接近于狩猎的一项运动，它也激活了人类部落的本能，并且用部落的形式啊把大家给链接在一起。那换一句话说，就是足球就是当代的部落了。别看我们早就走进了文明社会，甚至造出了原子弹，登上过月球，可是一旦和足球沾上边，部落本性就会被激活，我们的行为模式呢和几万年前部落里的原始人其实是没什么区别的。你看一颗小小的皮球就足以把我们打回为原型啊。那刚才也解释了大家为什么喜欢踢球了，但是因为啊它是最接近狩猎的运动。可是要完全理解这个答案呢，就必须要先弄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狩猎呀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可能很多人也许会认为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啊，狩猎是一件多余的事情，那我们可以通过畜牧或者是农耕来获得稳定的食物，为什么要冒着被野兽伤害的风险去狩猎呢？但是假如我们只把狩猎当成是生存所迫，可就小看它的作用了。站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来看啊，当狩猎行为持续上百上万年之后，它可就不光是生存的手段了，而是成了我们人类身体和心智的塑形器。人类为了生存而发明了狩猎，而狩猎又反过头来塑造了我们人类。怎么讲呢？就要回顾到狩猎时代了。狩猎时代一直持续了上百万年，从根本上塑造了我们人类的身体、心智和整个社会结构。你说猎杀就跟吃饭、睡觉、繁殖一样啊，在当时成了人类最底层的生理本能。一直到10000年前，一个重大的转变出现，那就是人类啊进入到了农耕时代，才把抓来的猎物给圈养起来，并且呢播种特定的谷物，来以这样的方式获得更加丰厚的回报。无可厚非，农耕给我们人类带来了更加稳定的食物来源。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啊，那就是从进化的时间尺度上看，农耕时代来得太突然了，我们体内的这个猎人基因啊还很不适应。

应农民这个新身份。那狩猎当中的紧张刺激，包括风险，还有那一瞬间的收获感，都使得狩猎本能不断的膨胀，最终呢也是没有办法抑制了。那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呀，就是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狩猎。所以呢，人类就发明出了一系列的竞技项目。换一句话说呢，狩猎就是现代竞技体育的根源之一了。那么这么多的运动当中，哪一个最接近狩猎呢？答案就是足球了。它同时满足狩猎的四大条件啊，对抗、协作、击杀和释放。首先呢，狩猎必须是要有激烈的对抗的。你看在球场上，每一个球员呢，他们既是打双引号的猎人，也是打双引号的猎物，他们要想办法击败对手，也要防止自己被对手击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始终伴随着被对手冲撞，包括容易摔倒受伤的风险。按照这个标准呢，射箭、标枪、铅球之类的投掷项目，虽然看起来更像是狩猎，有那样一个动作的行径，但是明显缺少了正面的对抗。那其次呢，足球和狩猎一样啊，需要队员之间的协作。即使技术再精湛的球员，他也不可能独自完成比赛呀。所以不管他们平时私交如何，在球场上都必须要亲密的像一个人一样。他们有一个集体的目标，就是要把足球当作武器去猎杀对方的球门。他们也有一个集体的恐惧，就是被对手猎杀，是不是？球员之间必须绝对信赖，每一个人都要勇往直前，把后背交给队友。其实呢，就有点像在外狩猎一样。那按照这个标准啊，那些不能够大规模团体作战的体育项目，比如说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等，即使对抗性再强，也没有办法像足球一样还原狩猎的场景哈。那再次，也就是最后要说到的足球，它还有个关键的仪式性动作，就是射门。这就相当于狩猎过程中关键的击杀的动作。球员呢，要先瞄准球门，就像猎人瞄准猎物一样，然后发出雷霆一击哈。这个击杀不能来得太容易，必须要先克制重重的阻力，也就是依赖于前两条，对抗和协作。否则呢，最后的击杀就变成了打靶了。按照这个标准啊，那些没有这个关键性击杀动作的运动，比如说跑步、跳高、举重等等啊，也都是不能够满足狩猎的需求的。啊，听到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些恍然大悟，感同身受了呢？那么今天晚上相信很多朋友还是要看球赛的哈，不如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理解再去看一看，再去找找那样的感觉。虽说我们只是观看，并不能够自己去体验。如果有爱好踢足球的朋友呢，在这个周末也可以叫上你的伙伴一起去感受一下足球的魅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那我们讲了很多哈，跟运动有关的内容。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跟足球有关的话题哈，也讲到了足球呢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当然说到足球呢，其实最早哈就是发源于我们中国的，而最早它的名字呢就叫蹴鞠了。那关于蹴鞠的起源和发展呢，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哈，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说道。
2: 其实呢，运动项目还有很多，在现代我们的奥运会、世锦赛还有世界性的大型体育比赛层出不穷。古人如果开运动会的话呢，他们究竟又会有哪些内容呢？刚刚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蹴鞠，那另外一项呢可能就相对会比较陌生了。也许很多人在生活当中试过，也我相信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呢是从来没有试过的。这项运动就叫做马术。马术在中国古代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体育运动，同时呢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因为君子六艺当中的玉指的就是马术。玉在当时是君子不可缺少的基本技能和修养，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一定会去学开车一样。对于古人来说，虽然没有汽车啊，但是他们的马术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技能了。玉是君子不可缺少的基本技能和修养，同样的马术的本质也是生存和战争，同样用来军事培训，可以训练将士们的骑马技巧、团队协作能力，还可以让骑兵们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而马术在中国出现的也是非常早，最早出现骑术的应该是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呢，他们从小生活在马背上，通晓马的习性，可以在马上做出各种高难度的运动，并且随着中原和其他民族的沟通加深，逐渐传入了中原地区，并且受到了大家的重视和喜爱。而马术运动呢，其中也包括了赛马、马戏、马球等等。马球呢也被称为击鞠，就是骑在马上用球杆击打皮球的一种竞技运动，这是一项集骑术和球技于一体的体育项目，也是非常的有趣，也深受古人的喜欢。我记得在之前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知否》当中，就经常有蹴鞠并且和马球这样一项的体育运动融合在一起的活动，也是当时大家社交的一项非常热爱的体育项目了。射箭也是我们国家非常古老的运动，除了有娱乐性之外，它的本质也是生存和战争。在石器时代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发明了弓箭了，不过那个时候呢是用石头做的箭头，用来对付野兽或者是保护自己。而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弓箭就已经是不可或缺的攻击武器了。到了夏朝，国家开始有了专门教习射箭的机构。到了商周时期呢，教习射箭的机构就得到了延续。而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指的就是射箭，可以见到啊，当时对于射箭是十分重视的。到了周朝的时候呢，还发明了射礼，使得射箭有了一些文化气息。也是从此啊，射箭除了竞技性之外，还有了一些娱乐性。当然了，射箭最重要的还是用在当时的战场上。弓箭从远古到清朝，一直都是战场上非常重要的武器，并且射箭还形成了很多的理论和流派，就比如说李氏射法、魏氏射法等等，也有很多射箭高手的名字流传至今。比如说啊，传说当中的后羿射日，虽然说是传说中的人物，但是历史当中其实也是有后羿这个人物的。可以想象啊，他的射箭技术应该也不赖，要不然怎么会选中后羿来射日呢？ 再比如说啊，我们历史当中非常著名的三国时期的吕布，历史记载吕布统兵前去袭击董卓，接连三箭射落悬挂在营外的三盏灯火，导致营中士兵士气大乱。可见啊，吕布真的是射箭技术一流。那这个骑术、射术都是我们君子六艺当中的一项，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有趣的体育项目。就比如说呢，我们刚刚说到了有一个我觉得跟射箭有点类似的，叫做投壶。在现代，我们有各种的标枪、铅球、铁饼等等的投掷运动深受大家的喜爱，而在古代的投掷运动就显得高雅很多了。古代的投掷运动就指的是投壶，是很多士大夫宴饮的时候常玩的一种游戏。它呢就不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些带有征战或者是这样的生存的属性了，而是更多的是一种风雅的游戏。投壶在战国时期是非常盛行的一个运动项目，到了唐朝，投壶已经不再局限于士大夫之间，而是成了全民运动，深受男女老少的喜爱。而投壶呢，就是在宴会上用一杯酒作为赌注，把箭向壶里投，投中多的人呢就是胜利，输的人要把杯中的酒喝掉。在《醉翁亭记》当中的射指的就是投壶这个游戏，而不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六艺当中的射，并不是射箭，而是说的是投壶。投壶运动也作为我国很古老的运动项目之一，在很长时间里啊，都深受大家的喜爱。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3: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充满着国乐和京剧元素的一首流行歌曲，是不是很好听呢？其中唱的也是琵琶行，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首歌来开场真的是音乐元素满满啊，其中有国乐，有京剧，还有琵琶这样的一个乐器。真的今天我们来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就聊到关于音乐的一个话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平时在生活中你喜欢听什么样类型的音乐呢？那在听音乐的时候你还会去做一些什么呢？像我平时听歌的时候啊，我就喜欢在散步的时候戴上耳机，一边看美丽的风景，一边呢去听好听的音乐，有的时候就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因为不同的情境下你听到同样的一首歌呢也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那刚刚我们带着大家一起领略了这样的一首充满国风的音乐，叫做琵琶行。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要介绍到的也是充满我们国乐特色的一个话题了。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国古代十大名曲。其实十大名曲既然是名曲啊，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对他们的名字也是非常熟悉，但是大家知道这十大名曲背后其实都有一段自己的故事吗？听完了这个故事之后再去听这些音乐，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呢？我们都知道中国古典十大名曲指的是高山流水、梅花三弄、夕阳箫鼓、汉宫秋月、阳春白雪、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还有广陵散、平沙落雁、十面埋伏这样的十首歌曲。大家知道背后的故事吗？没关系，今天在爱上国风当中我们会跟大家逐一的详细说到。

0: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佳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中华之美。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国风中华之美。今天的中华之美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中国古代的十大名曲，还有十大名曲背后的那些历史典故。首先要说到的就是我们非常知名的高山流水。高山流水是春秋战国时代列子汤问当中的记载。当时呢，伯牙善古琴，钟子期善听。伯牙在古琴的时候呢，志在登高山。钟子期就说了，哎呀，听的时候我感受到了高山仿佛是泰山一样。于是呢，钟子期又听到了伯牙在弹流水。于是呢，他又听了，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就感叹了，善哉，阁下能听出曲中的志趣，那你的所思就是我的所思啊。两个人呢也终于成为了知己。后来在《吕氏春秋》当中也记载着，钟子期死，伯牙摔琴断弦，终身不复古琴，以为是无足复为古琴者也。说的也就是这个两个人呢真的是非常知音啊，两个人在一起欣赏音乐的时候能够听出对方在音乐当中所表达的含义。于是呢，其中一位离开人世之后呢，他就不再演奏了，因为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能够再懂自己的人了。音乐当中能够传递的信息和我们的情感真的是太多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也在跟大家一起交流这些关于音乐的话题，说到的就是我们中国古典的传统十大名曲。刚刚说到的是高山流水当中讲到的这段故事呢，他们弹的琴也是我们国家非常知名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就叫做古琴。

常常也会有人很纳闷啊，古琴跟古筝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其实两个乐器呢是不是很像的，一个古筝呢是比较大，古琴呢相对是窄一点，古琴它有七根弦，而古筝有20多根弦，所以呢大家一个最简单的辨认方法就是看到古琴的时候数一数它的弦是不是七根，如果是七根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古琴了，如果弦数很多一般就是古筝。而在古琴名曲当中也有着高山流水，不过呢现在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一般会分为高山和流水。有机会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去听一听这首中国古代非常知名的用古琴演奏的曲子高山流水，看看大家从曲中是不是能够听出高山和流水不同的意境呢。接下来要说到的一首也是古琴曲啊，它的名字叫做《广陵散》。这个曲子呢是曲调比较激昂的古琴曲，平时大家听到古琴曲可能都是特别慢，特别的悠哉悠哉的感觉，特别的闲适，但是这样的一首曲子呢非常激昂，大家很多人也会很纳闷啊，究竟为什么是这样，甚至还有人说啊，广陵散相当于古琴曲中的摇滚乐，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广陵散背后啊，包含的是聂政和嵇康的两个典故。这个曲子最早出现在东汉的秦操当中，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由于不能及时交付，所以被当时的韩王所杀，于是呢聂政就成了一父子。长大之后的聂政在山里遇到了仙人，学会了古琴的绝艺，还掌握了易容术。一天啊，他就在闹市当中弹琴，观者成形，马牛只听，所有路过的人呢都停下来听他的音乐，甚至连牛马都懂得欣赏他的音乐。所以韩王听了之后呢就立即召见聂政，命令聂政当众鼓琴。聂政取出琴中藏匿的剑，就刺杀了韩王，为自己的父亲报仇。这个故事呢也被取名为聂政刺韩王。这个也就是广陵散的其中一个典故了。而聂政时代大约在600多年后西晋一位才智超绝的人物，使得广陵散成为了千古绝响。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竹林七贤中最有影响力的嵇康。嵇康因为反对司马氏的专政而遭到杀害，而相传呢他在临上刑场时就演奏了这样的一首曲子。听完了这样两个典故，大家是不是对《广陵散》这首曲子也有了不同的认识呢？下次再听的时候就会明白了，哦，原来这首曲子那么激昂，是饱含着这么深刻的情感。

0: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此刻呢继续跟大家在中华之美环节一起来分享我们中国的这些传统十大名曲。刚刚呢就说到了高山流水和广陵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一看第三首平沙落雁。平沙落雁这首曲子描写的是雁群降落在空中盘旋顾盼的情景。据说呢，明朝饱受内忧外患的困扰，天下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此曲借鸿鹄之远志，写义士之心胸也，以展示儒家倡导的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也以此来看呢，这个曲中的曲音和曲外之意都包含了对怀才不遇而欲取功名的励志，还有因言获罪而退隐山林者的慰藉。所以呢，这首曲子听起来非常的平和淡远，但是呢又包含了非常多高远的志向。正如刚刚我们说到的，借鸿鹄之远志，写义士之心胸也。所以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呢，大家也一定能够感受到非常广阔的心胸的感觉。尤其是这首曲子当中呢，还有很多模拟声音的感觉，大家应该也能够看到这样一幅雁群降落在空中盘旋顾盼的画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闭上眼睛在听歌的时候想象出不同的画面。其实我们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其实很多都有自己非常动听的音乐，汉族也是这样。今天我们说到的中国传统十大名曲呢，也主要是基于汉族的古典音乐。刚刚说到了很多啊，接下来再给大家继续分享到《梅花三弄》这首歌曲呢，也是类似于《平沙落雁》，更多的是表达高远的志向。因为梅花至高洁，是历代的文人墨客咏叹的对象，而三弄呢，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同一段曲调反复演奏三次。乐曲通过歌颂梅花不畏寒霜的顽强性格来赞誉具有高尚情操的人，而它的典故呢，是东晋大将魏狂士王徽之演奏的故事。王徽之呢，是应召赴东晋的都城建康，所乘的船停泊在码头，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中午的阳光像西北人的性格一样，直接而又热烈。乘着越野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中持续翻越，这是最自由的狂野，快乐和尖叫，一个都不能少。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交过毒，早已看透那些套路，一点成就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折一根芦苇叶，吹出几个不成调的音符，这是午后泛舟沙湖最惬意的时光。700亩芦苇丛纵横交错，像一座绿色的水上迷宫，这其中还有178种鸟儿和你一起捉迷藏。
2: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3: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不说话。
2: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以时间为轴，
2: 以时间为轴，
1: 以声音为马，
2: 以声音为马，
1: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12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只听不听话。

0: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5000多级台阶，5.3公里的木栈道，一路走走停停。当你站在海拔3000米的贺兰金顶之上，迎着山峰烈烈，看云海在脚下飘落，你终会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孙子兵法13篇，偏偏是经典，偏偏是精华呀。那是兵圣孙子啊倾心之作，20几岁的年轻。

轻人写这么好的军事著作，就到现在2500年过去了，堪称啊第一。那么这第一篇呢，《孙子兵法》的第一篇呢，它是讲的实力对比、风险评估，中心思想就是讲的天地啊、人，你打仗嘛，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得了解对方，也得了解自己，这场仗才能赢。那么第二篇呢？第二篇呢，它详细解读了费用预算、资源保障这一块，打仗打的是什么呢？打的是钱呢。你平常过日子也得需要钱呢，你国家没有战争，那是也是开支不小啊，何况战争啊，那是真金白银的往外拿。再就是后方后勤的资源保障，那么孙子呢就告诉你如何保障这个战场上的后勤资源，如何计算啊这个战争的费用，如何解决这些费用。这个第二篇是345个字，它开头就是孔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戈车千乘，带甲100000，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交期之财，车甲之俸，日费千金，然后100000之士举矣。”这是开篇的几句话啊。那么细细品读开篇这几句话的每一句话，你会发现一个孙子的伟大之处。他告诉你，凡用兵之法啊，驰车千驷，戈车千乘，带甲100000，千里馈粮，这几句话在中国的古代，这个打仗战车大家都见过吧，起码您在电影上啊也见过那个战车，古代的战车。这个最早啊，在周朝的时候，武王伐纣那时候啊没有战车，那么打仗怎么打呢？就是提着棒子，哎，提着棒子往上上，那打死拉倒，搁棒子猛拍。后来有了戟，有了兵器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还不会骑马打仗呢，全是清一色的战车。你看那个电影里头啊，这战车啊，有2匹马拉的战车，有4匹马拉的战车。这个战车呀，那是铁的啊，还有木质结构的，上边站着3名勇士，拿着长戟大矛，那个长戟都一丈多长，哎，以备远攻之急。我扎死你，那战车哇，排山倒海往上冲，就是愣往上撞。那么这一辆战车上边是3名披甲勇士，那么战车后边是什么呢？后边就是步兵部队，就跟咱们那个坦克车打仗似的，前边坦克哇往前开，后边跟着全是步兵拿枪。这也是战车后边每一辆战车后边是跟着75个士兵，75个啊。那么这75人呢，就是后边拿着兵刃跟着战车后边跑，就这位一组，哎，这位一乘战车啊，75个人，后边75个，再加这仨是78个，对吧？那这78个日常不打仗前怎么办呢？那可不是78个人呐，你得有做饭的吧，伺候这些打仗的吧，勇士也好啊，甲士也好，得有5个做饭的。有时候战争打到激烈的时候，增加到10个做饭的，78个再加10个，哎，这就88了。喂马的呢，这几匹马得有人照顾啊，喂马的3个或者2个，哎，这就90人了。这90人后边还有2拨人，一个是日常维护兵刃的，还有打杂的10个人。所以这一辆战车上边站着仨，后边跟着75个，加上伺奉他们的，整整是100人。
那么这一个

国家出去1000辆战车，多少人呢？10万人呢。哎，你看看，要这国家富不富，有没有钱，牛不牛，差不差，你得看他趁多少辆战车。战车越多的那个国家，说明人家越强大啊，越富有。那这10万人往前冲，这10万人可不好伺候啊，吃什么喝什么呢，是不是？代价10万，千里溃粮。哎，先得解决吃的。这10万人呐，这吃的可要了命了。千里送粮嘛，啊，在本国那个粮仓把粮装到车上，哇，往前线送，送到前线，放下再回去，紧接着再送。你说这得多大费用？各位，比方说，这送10袋粮到战场上，啊，撂下2袋。说怎么就2袋呢？对呀，这一路上送粮的大部队得多少啊？一要防急，二要防抢，啊，那个亚灵棍浩浩荡荡带着人马送粮，这道上吃什么？他不能吃草啊，他不能喝西北风啊，他也得吃粮啊。所以10袋粮这一路上他基本上吃了4袋，到地方他撂下2袋，他再回去继续拉粮。那回去他也不能喝风吧，他也得吃粮啊。所以10袋粮到了战场上仅仅剩了2袋啊，所以这个费用这可太大了。所以孙子就说了，你看看，割车千乘，代价10万，粮食要浪费这么多，对吧？你打得起吗？所以你在没开仗之前，你身为国王，你一定要把这个仗算好，能不能打到这仗。你倒是带着10万人去了，这粮食你怎么解决？还有一笔费用，孙子给算到位了，则内外之分，宾客之用啊，内外之费，宾客之用，交期之财，车甲之俸，日费千金，然后10万之师举矣。好了，现在你有10万人马了啊，这个费用啊，这个粮食你也能解决了，对吧？千里溃粮嘛，粮食我能解决了。还有一笔费用，内外之费。什么叫内外之费啊？粮食有了，家中得吃吧，你不能都拉到战场上去，老百姓吃什么？万一来个天灾荒年，黄河泛滥，大水成灾，你必须得开粮放阵，拿着粮食救济百姓，你把这笔粮食也得算清楚了。那不光是战场上用粮，这儿国内百姓也得用粮啊，你万一要是闹了饥荒怎么办啊？这是一方面。第二，宾客之用，你国家得来点客人吧，是不是？这个邦交礼仪啊，你不论是英国的、法国的啊、日耳曼的，哎，匈牙利的，哎，你们这外国这个来朝见了呀，还有些附属国，对不对？都跟你友好之邦，听说你要打仗了，就是不打仗平日也得来呀，来了不能喝粥吧，你是不是得招待呀？起码得八菜一汤啊，喝点上好的酒，皇上得出去，哎，大伙乐呵乐呵。你不能因为我穷得叮当乱响，或者是我现在正打仗呢啊，没有招待你，咱就咸菜救大将，不可能吧？所以日常的费用，宾客之用，哎，车甲之俸，开资不？招待客人是一笔费用，前线将士打仗，车的维修费用，对吧？当兵的费用，你也得算好啊，得日费千金，这得多少钱？日费千金，好的，这么大一个费用，你才能举10万之师，你可算好了啊，我的国君呐、啊！不要轻举妄动啊。所以他的战篇啊，就第二篇作战篇开篇这几句话，就告诉想发

0: 战争的人。
1: 你把账算仔细了，各个项项费用你都得考虑清楚。
0: 那么他这下边这几句啊，可厉害了，前面给你来个算账，后边呢有这么几句：凶战也，胜久则顿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失则国用不足啊。
1: 那么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啊？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啊。我们这位伟大的兵圣孙子啊，是在告诉你千万不要穷兵黩武，你得考虑好了啊，你要记住这个打仗时间不能拖太久，什么东西就怕一长了就麻烦了。哎，特别是战争要速战速决，这个时间一长，放的线儿一长，拉的时间越长，你再厉害的兵也不行了，没有勇气了，总在战场上哇哇哇受不了啊！你就是再精锐之师，最后打出了一个疲惫之旅，你还甭说打仗疲惫了，咱就说坐那打麻将吧，你连打三天你也受不了，疲惫了是吧？疲惫不堪，什么事儿？你说我喜欢看电影，你别连看四天，你坐那不动弹也受不了啊，何况战争啊，死人呐、啊。所以呀、啊，这个要记住，战争不能拖长，一拖长了，它有几大害处。你的精锐之师，也就是你的精锐部队，最后打个疲惫不堪，前线那就会败。最要命的是你的国库，战争是打钱呐，你后边的国库保障不了前线的一切资源。没说吗？他后边有一句话呀，久暴失则国用不足啊，国库就空虚了，没钱了，穷兵黩武。那中国历史上穷兵黩武有这么几位代表人物，其中那位就是汉武大帝。你看汉武帝多么英明的皇帝啊！啊，咱们现在捧着汉武大帝啊，争霸四方，击败匈奴，多么多么的伟大。你可要知道，他到晚年就轮台醉几招，他自己都忏悔了，我太不对了，我把国库打没了，把钱打没了。因为汉武帝继承了文景之治，在他的老子手里头接过了这个天下之后，什么样？文景之治啊，那国库充盈，史书记载就那个钱，就穿那个钱的绳子都烂了，国库里有的是钱。哎，这是一个。另外，军队强壮，国库有钱了，军队强壮了，百姓富庶。这个文景那个朝就下了一道令，这个盐可以老百姓随便的贩卖啊，你可以自己贩卖盐，铁你可以随便的贩卖，可以这个炼铁，哎，倒腾钢材，就这么个意思。这两大开发给老百姓可带来太大的实在了。然后就是汉武帝登上了皇帝宝座，一看国库有钱了，这么多银子，行了，一为了彰显国威，第二为了报上几代皇帝长时间受这个匈奴的欺负，那匈奴人一本正就骑马来了吧啊，骚扰边境进行抢劫，打，这个打是对的，但是你不能总打，打了好几十年呢，哎，打服你，服了我也打你，是吧？反我就揍你，就是有钱，最后打来打去把国库给打空了，百姓民不聊生。本来两大好处，一盐，文景的时候老百姓可以倒腾盐，这回他下了一道圣旨收回来，全归官府所办。第二，铁国家掌管，不许流通，什么倒腾钢材呀、啊、这些打把菜刀都得政府部门批准，哎，这个铁就归国有了，加大税。还有一个就是他也想在老百姓身上加税，汉武帝后来一看这么多富人啊， 开好车的，住豪宅的，干脆给富人加税，就给富人加税。富人受到了压迫，这税有点交不起了，那富人怎么办呢？就想办法在穷人身上榨取，是越榨越穷，最后苦不堪言，国家岌岌可危。所以汉武帝到了老年了，写下了罪己诏：我不应该连年发动战争啊！这对一个国家是多么大的损失啊！啊，久暴失则国用不足吗？这孙子已经告诉你这句话了，久久去打仗，你的国家国库就空虚啊。还有一位，我们那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先生，也是有点穷兵黩武。这个蜀国建立，我们的丞相诸葛亮啊，要这个完成先祖未完成之大业，是六出祁山。这时候你就算了一笔账，《史记》记载啊，蜀国当时是95万人口，都不到100万的人口，就这么一个小国，诸葛亮六出祁山，把粮食都带走了，然后他最高的时候出兵到30万，我天哪，30万青壮男子他都领走了，走了去打仗去，啊，好荡荡，那家里头剩的都什么人呢？孩子、女人、老头老太太。所以在两军阵啊，这个司马懿就跟他说，你身为蜀国丞相，你要为百姓安居乐业而多想，你不应该年年带兵穷兵黩武，你怎么不考虑一下你们那个国家的百姓啊？那么国库打空了，百姓遭难了，后边还有个大麻烦呢。孙子先生告诉你的清清楚楚的，夫顿兵错锐，趋利担祸，则诸侯趁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文拙速，未睹巧之久也。说这什么意思啊？真可怕呀，哎，你国库打空虚了，你的敌人会趁虚而入了，明白吗？你的实力不强了，前边老打仗，精锐之师打出这个疲惫之势，百姓水深火热之中，国库又空虚，这时间你的国家绝不会太平，不是老百姓造反，就是敌国要干你了，你的邻近之国早已虎视眈眈啊，就会拿你下家伙。咱就说杨广，隋炀帝杨广，那杨广也是个聪明人，不像有的史书写啊怎么怎么怎么地，那也是又一方面，三征高丽，修大运河，造福千古，是吧？给老百姓好处，修大运河，你看这现在是吧？哎，就是因为劳民伤财，还连年的征伐，连年的打仗，结果群雄揭竿而起，什么李密啊，啊李世民呐、啊，这是瓦岗寨呀、啊，秦琼、秦叔宝啊，这全都造了反了，烽烟起呀、啊，啊！整个国家处在一片战乱之中。2500年前，孙子老人家就告诉你，你别看20来岁写这个，现在得称为老人家啊。一个国家不要轻易发动战争，一个国家要把一切利害要算清楚，战争所带来的灾难非人类所能完全，所以一定要算计好了。你国库空虚，百姓自乱，倒是天下没义啊。咱们下一集啊继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7: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在这个《孙子兵法》13篇，作战篇，也就是第二篇呢，孙子写到了这么几句话。我觉得这几句话对于战争来说真是至关重要。什么呢？善用兵者，义不在计；粮不三载，取用于国；阴粮于敌，故军食可足。

要细品这几句话，你会大吃一惊啊。哎，什么意思呢？这孙子说了，这个战争啊不可小觑，打的是后勤呐、啊！啊，这个善于用兵打仗的人，不会一再的征调士兵。说我带20万军队出去了，啊，马上我又征兵，里里外外的这么折腾，这是一大忌。你会使国内慌乱，百姓感觉到没根儿，这怎么了？这前线呢？一会儿一调兵，一会儿一调兵，谁愿意把子女送到前线呢？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不会多次的运送军粮。一会儿派个电报，不行，没粮食了，赶紧送。这国库赶紧把这个啊粮仓打开，开始往前线送粮。这是一大忌呀。为什么呢？老百姓也慌啊，哎，你总把这个粮食往这，那前线吃什么呢？哎，这就是孙子的高明之处。敌人手里有啊，啊，你不用一再的在国内这么拿粮啊，你可以到敌人的手中去夺，来满足你军队的需要。哎，这不就完了吗？这太简单明了了。所以高明的将领，第一，不会一再的在国内往前线征兵，不会一再的把国内的粮食往前线送，敌人手中有，我把它拿过来来给我们的士兵用。那这里边历史上有好多这样的故事啊，好多这样的战役。最典型的是唐朝大将张勋呐、啊，这个安史之乱这儿一爆发，那可以说安禄山那势如破竹啊！哎，不但他们的这个兵勇往直前，杀的唐军堪堪败北，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唐朝有好多军队呀、啊。叛乱了，哎呦，墙头草一看，哎呦，这安禄山势如破竹啊，如此之威猛，干脆我们也跟他一同造反吧，要不然让安禄山把我们逮着，那也是死路一条啊。所以好多叛军纷纷揭竿而起，你这唐朝受得了吗？一下乱了阵脚了。另外，安禄山这么一造反，皇上李隆基带着杨贵妃啊、陈元礼保驾，这就够奔四川杀过来了。说杀过来了，实际是逃过来了。哎呦，这一路上这个惨哦，走到了马尾坡，陈元礼不干了，说皇上，咱们不能再跑了，咱们前边跑，后边这追。你知道这安禄山他为什么要追吗？追得这么急吗？皇上唐明皇啊，这功夫已经吓得都麻爪了。为什么呢？就为了杨贵妃啊。这杨贵妃是干妈，安禄山是干儿子，这干妈干儿子乱了朝纲啊。另外杨贵妃啊，他哥哥他弟弟是杨国忠独霸朝纲，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怎么的，陈元礼呀、啊、要叛变？哎呦，那除非有个条件，把杨贵妃勒死啊，让他自缢身亡，他死了一天云彩全散了，是吧？安禄山肯定也不追了。就这么的，在马尾坡这就把杨贵妃给逼死了，逼死杨贵妃，杨贵妃梨花树下香魂散，陈元礼保驾继续西行。杨贵妃死了，安禄山不但没停着脚步，还加快了脚步，一鼓作气要把大唐给他占了。哎，陈元礼一看，行了，目的达到了。实际陈元礼跟杨国忠，就是杨贵妃他们这娘家哥哥兄弟们有仇啊，有恨。

0: 借此机会发泄一下。杨贵妃吊死了，继续跑吧。可各地这些叛将可太厉害了，弄得皇上啊都不敢上城里去住去。这里边有一个叛将相当的厉害，此人福姓令狐丹，字明朝，令狐朝。这小子人多势众，本来是个节度使，手下本来就拥兵自重。这小子另外一看，行了，我呀投靠安禄山吧。为什么呢？安禄山肯定给我高官厚禄。就这么的，他私自给这安禄山写了封信。这封信写完了，安禄山大喜过望啊，说如果我把唐朝这个江山得了，你一定好好的奖赏你。就这么的，这位令狐朝叛乱了。不但他叛乱了，他拉上了几个师兄弟，又拉上了几个铁哥们，也都是当地的守备啊、节度使，呼啦朝大兵叛乱，这就准备劫持皇帝。有一个战略要地，现在唐明皇跑过去了。这个战略要地啊的名字叫雍丘，这个城市好家伙，城墙很高啊。如果要是这个雍丘一败，这个城一破，那个令狐朝长驱直入，一下就把皇上那么抓了。再往前走，因为过了雍丘，前边是一马平川，基本上没什么险地要塞，所以这雍丘一战那决定生死啊。这时候这个唐军呢、啊、打得七零八落，其中有一将军就是张巡，张巡呢、啊、镇守在雍丘。可镇守雍丘啊，他共计多少兵啊？2000人。而且最要命的一点是什么呢？城内无粮，因为现在找人也找不到了，天下已大乱了。哎呦，张勋就在这个大帐里头急得是转悠啊，在大厅里头直蹦啊，我上哪找粮去？这2000多人呢，城里的百姓也是人心惶惶。就在这么个时候，快马来报，令狐朝带领大军80000已经扎到了雍丘的城前，就隔一条河就过来了。不过他没趟过河过来，而且把大兵扎到那儿。哎呦，登城楼一望，张巡感觉到事态的严重了。为什么？80000军队，自己才2000人马呀，那人要上千，彻底连天；人要上万，无边无岸。好家伙，这全都是叛军呐、啊！他下了一道死命令，无论士兵多么疲惫，坚守在城头上。然后他在全城召开了一个紧急大会，把城里的老百姓都轰到广场上。张巡开始发言，说：“乡亲们，叛军就在城外，一旦他们杀进来，就会屠城啊！所以呀、啊，大伙要一条心，劲儿往一处使。”来了个战前动员，老百姓一听叛军要屠城，老少皆上阵。可是最要命是什么呢？城内无粮。派出2波探马啊，去求急告急求粮，没有，找不着人，这可吃什么呢？眼看要啃树皮了，树皮都没有啊。叛军只要一攻城，你这人士兵都没劲儿，你怎么打？而且来了个可靠消息，这个探子，就这个令狐朝为了一战拿下雍丘，把边上几个县城他都占了，然后把这个粮仓给打开了，然后用兵压了这些粮，就囤积在一个山坳里边，这个粮能够吃几个月的。这个消息探到了耳边，张巡呐、啊、心中暗想，既然我城内无粮，那就何不在敌人的手中把粮食夺来。可是他这个军中啊也乱了，怎么的？张巡倒有那种决心啊， 要跟敌人誓死一战。可他手下有几名将官，有那么四五个，私下里开嘀咕：“这怎么着啊？啊，这早晚这城得攻破了我，城一破，我们焉有命乎啊？干脆咱们呐投降吧，偷偷的把这城门打开，别的得跟张勋，是吧？这个得聊聊。”还真有个胆大的来找张勋人，说：“大帅。”说你看知时务者为俊杰，是不是？你看外边彻底连天的敌人到处烽烟一起，咱们这个雍丘多大个小城啊，弹丸之地啊，一旦叛军攻破，我怎么还有命呢吗？既然大势已去，万望张帅能视眼前之形势，咱们见机行事，守城莫如投降，干脆投靠令狐朝就完了，他们也不能怠慢咱们，该给咱们什么官还得给咱们什么官。哎呦，张勋感觉到麻烦，这到底有多少人要叛乱呢？啊，自己单掌难鸣啊！真细打听有这么四五个偏将牙将要叛乱。喂，张勋眼睛一瞪，他把几个内心腹叫过来，也就是他的贴身保镖还有护卫，如此这般说着，咱们投降也得商量商量吧。他就把这手下几个偏将牙将招到了大帐，然后假装开会，说咱们怎么降，跟这个令狐朝咱们谈点什么条件，是吧？哎，这几个人七言八语，那谁到令狐朝那去啊？啊，跟他通风报信啊，啊，咱们这开城打开城门前去投降，是不是也得有小仪式啊？你不能这么弄啊！我管怎么的也是一方之帅呀、啊，我张勋就这么的去了，是吧？我到那儿举起手来，我就这么降了，那不行。所以啊，得派一个人啊，到这个令狐朝的大营跟他商量仔细，然后怎么一个把城交出的仪式。另外，我到那边去可以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条件？这当中这牙将有个牙将，这小姓曹，叫曹宝，立刻说：“那我去。”好了，你去。这边这曹宝啊，就代表着张勋去跟这令狐朝去谈判。实际这边张勋马上派两个内心心腹，干嘛呀？去侦查山坳里头的那个令狐朝那个屯粮的地方。把那个地理地势全都侦查好了，以及守军的情况，哎，回来报告给张勋，说那个粮啊很多，都堆积如仓，一仓一仓一仓的，哎，山里的士兵啊看粮的大概有2000多人。嗯，张勋心里有数了，这边还是搁曹宝跟这个令狐朝进行假谈，真拖延时间。然后啊，我们这位张勋就动用了500名敢死队，就是背了这几个叛将，哎，我让他们知道，秘密的把这500人召集到自己大帅厅的后花园，晚间滴血临盆，把手指头擦拉破了。对天盟誓，这500名干什么呢？抢粮啊！那么500名这是死士勇士，那还得有500人跟着去搬粮啊！这动静还不能闹大了，不到关键时刻啊，不能把动静闹大了。这500死士定下来了，什么时候下手呢？说这边啊，张勋一再派这个曹宝，你去跟这个令狐朝去谈去啊！哎，咱们投降县城的日子是明天正午，明天的正中午开始献粮。为什么选择中午呢？要不说这张勋呢聪明，他采取了一个中午接粮，不是晚上接粮吗？嗨，张勋呢可知道，凡是用兵者，最忌之晚。 这个天头要黑了，他加强警戒了。一般的劫连偷营袭寨不都是晚间吗？大白天一般真就有放松警惕的，哎，睡午觉了，吃完了饭了，食困了，哎，这个时候趁其不备，由山道上突然下来，就把这粮给他劫了。那么就这样，这个事情可就安排好了，说中午开城，那这边就准备好了要假装献城，那边那500名勇士还有500名抢粮的已经挤好队伍了。说那几个叛将呢？叛将早晨起来，张巡就把他们叫在一起，说咱们再开个紧急会议吧，啊，今天咱们是正午献城，是吧？咱们那个最后呢跟咱们的皇帝一别，我把那皇上那像啊都挂在那个帅堂上了，大伙儿到那儿捣鼓捣鼓，说对不起了唐明皇啊，这个我们这个要也有养家糊口，上有老下一小的，我们就叛变了啊，感谢你这么多年升官发财照顾我们，咱们就拉倒得了。哎，捣鼓捣鼓啊，心安理得呀，是不是？大伙一听行，那这不就走走这仪式吗？就这样就来到这个帅堂，一看真唐明皇那画像在上面挂着呢。哎，然后呢张勋说了，万岁皇爷，这个我们手下这几名将官想投靠令狐潮，想跟你辞辞别，说说内心话。这四个过来之后啊，就说对不起万岁，我们这养家糊口的，对不对？哎，根据目前的形势呢，我们是不得不投啊。突然之间张勋一按宝剑，苍狼宝剑出匣，你们生是唐朝人，死就应该是唐朝鬼呀、啊，受皇家之恩，你们不誓死报效，报效国家，反而临阵叛逃。皇上说了，方才给了我令了，哎，让我代表朝廷斩杀你们这些叛臣逆子，所有来人给我拿下了。呼啦朝把4名叛将给摁倒在地，推到外边就斩了。然后这边城头上假装挂白旗开晃，哎，就是不开城门，就是不放吊桥。那么外边这个令狐潮接收了大员，还有他本人带领2000名士兵已经来到城下，一看好家的雍丘城啊，城高3丈，上边垛口全是弓箭手。哎，这开门县城怎么还有弓箭手？哦，他们也得防备咱们点儿。上边就喊我们算了一下，现在不是开城门的时候，你们再稍后片刻。哦，这开城门还有时候的，这就开脱呗。你赶上那500死士还有500抢粮的，就由打后城门出去之后，趟过了河，绕了小半圈，绕到了后边的山道，开始劫粮啊。哎，山道劫粮，这500死士，这守粮的这些人呐、啊，万没想到大白天正中午，张勋能跑这儿派人啊来劫粮来，而且这些士兵都红了眼了，光膀子拿刀啊，是贴身近战。这一通杀，山闹的粮抢过来了，足够吃上2个月呀！哎。这就应了《孙子兵法》第二篇作战篇的那句话呀，善用兵者，义不在计，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你看看，就是说你在国内不要老倒腾粮食，你可以抢敌人的粮食，把敌人的粮食抢到手中，你的士兵不就好了吗？你看人家这《孙子兵法》告诉你多明白啊，就张勋这个案例，可能张勋就熟读了《孙子兵法》，就在敌人的手中抢粮来满足自己的军队，拿敌人的东西就当自己的东西，敌人的东西为己所用，这会给国内减去多少负担呢？好了，咱们下期继续讲《孙子兵法》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4: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的西北风光。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3: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如果苦笑比眼泪更真，但愿笑声像一滴滴吻。如明日好景忽远忽近，仍愿抱。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树不会说话，树是沉默的诗人。傍晚的延迟哈巴湖，如果你正好穿过胡杨林，你会发现。光影斑驳中，每一棵树似乎都在讲述着它走过的光阴。走过的光阴。
4: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5: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及时，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夕阳下的沙坡头，带着电影的质感，驼队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沙丘上，阵阵驼铃在风中摇曳。赤脚行走在温热的沙漠中，一时竟有些舍不得，想让时间慢些，再慢些。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4: 等一

的骄傲，崇敬帝尊，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大舅金一向与我关系好，二零零八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男朋友坦诚相见的心，传下中国的故事，他传

奇的跑道，千山万水缘起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触角，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与命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2: FM 103.7
1: 宁夏旅游广播。

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晓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晓丹，导演全胜。

0: 第一集。
1: Go!

0: 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盛叔叔，啊，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油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 你再看这边，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哎呀，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
1: 没事。
0: 齐曼，你呀，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

0: 上游的滨河栈道。
1: 真是各有各的美啊。哎呀，我爸说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坐在这里的感觉。
2: 是啊，你爸当年很喜欢看黄河，
0: 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
1: 哎，单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难免让人多想，影响不好吧。
0: 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你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
1: 河湾小学，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来这。
0: 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嗯，
1: 那倒不全是。
0: 哦，
1: 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0: 好啊，
1: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0: 太好了。
1: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0: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
1: 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
0: 那就好。哎，秦妈，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
1: 啊，
3: 老金，
0: 哎，老金，我们来了。哎
3: 呀，单局长，哎，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
0: 老金，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曼老师。
3: 哦，齐老师，
1: 你好。
0: 齐曼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曼，
1: 哎，
0: 这位是河湾小学的金校长。
1: 金校长，
3: 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
0: 对，
3: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
1: 哎呀，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0: 老金，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3: 哎呀，
0: 齐曼走了啊，再见。
3: 哎，你去忙，
0: 再见，
3: 放心，放心吧。齐老师，
1: 哎，
3: 走，我先安排你住下。
1: 啊，好。
3: 齐老师，哎，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
1: 啊，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3: 对。
1: 很漂亮啊。
3: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1: 谢谢金校长。
3: 哎，没事。
1: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
3: 啊，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1: 啊，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 再咱们去修。

0: 住过，
1: 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2: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1: 对对对。
2: 哦，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1: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2: 你认识孔教授？
1: 啊，嗨，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2: 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哎，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1: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行不行？金校长，
2: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
1: 好。
2: 你看，全是土。
1: 对，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2: 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1: 哎，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2: 啊，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哎。齐老师，
1: 啊，
2: 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1: 哦，我听单局长说的。
2: 啊，
1: 金校长，
2: 啊，
1: 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2: 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1: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2: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啊，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啊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1: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2: 咦，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养育花开赛牡丹呐、啊，好人呐、啊！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哎，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1: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2: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3: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4: 来来来，大家安静一下，
5: 中控，
4: 安静一下，开会了啊，开会了，开会了啊。
6: 说啥？
4: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吧。
5: 乡亲们，刚才
0: 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5: 哎，单局长，这是都有啥好处啊？
6: 就是啊，
0: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
5: 就业，哎，
0: 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7: 哎，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
0: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港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
8: 大学生不在吗？这不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
9: 就是我们中心。
0: 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港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港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十开，它就几十开。
7: 单局长，这什么科技这么神呐？啊，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是武则天呢。
10: 就是，
0: 我跟你们说啊，现代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哎，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港拉到飞机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港呢？
1: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
0: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
1: 那真的吗？
0: 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港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港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啊。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1: 哎，莫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是政府给咱们做下的大好事呀。春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不我们做不来着。
0: 哎，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单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港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4: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11: 哎，李书记，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这个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0: 事儿啊，咱们善案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
1: 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放心了啊，乡亲们。
2: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还亏的呀，
3: 帮人做的。
0: 哎，二婶啊，你家怎么打算的呀？
4: 你还记得吗？当年孔教授和秀华也打过包票，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0: 就是啊，四年就这样了，
2: 谁了？
0: 哎，要我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听秀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哎，秀花，秀花
5: 在？哎，
6: 他没来。
0: 秀花
7: 没来？
8: 怎么没来是？
0: 哎呀，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
2: 对，要是绣花中，我们就跟着中啊。他要是不中啊，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0: 这是凑热闹。
2: 哎呀，
9: 乡亲们，乡亲们，哎呀，这就别走，咱们再商量商量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哎呀，
1: 算了，慢慢来吧。
10: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善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秀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11: 我回单局长来看你们了。
1: 甘大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单辉啊。
2: 你还知道回来的啊？你给我走，你走，
12: 妈，
2: 走啊！
12: 妈，你干啥呢？呀，疼呀！哎，你再打我不回来了。
2: 滚！我再不回来了，滚得远远的。
1: 哎呀，这嫂子。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
11: 啊？是啊，
2: 哎呦，是单局长吗？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子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佛。哎呦，
1: 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2: 就是那个孽障。
1: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2: 行，提不沉。局长，走，我屋里佛法，屋里走。
1: 哎，走。
2: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扑到这儿干啥呢？啊！
13: 我死不
2: 再不老忙了。啊，单局长来了。坐。
13: 单局长来了啥？坐着。
1: 甘大哥，给杨玉去皮呢，我来帮你。
13: 不行，土大的很，养一头灰上。
1: 呀，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13: 哎呀，这。我跟你说啥，就是华娃好不容易回来了，
2: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13: 哎，行，都是我，都怪我。
1: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2: 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
13: 是吉他。
2: 啥呀？啥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13: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2: 我不敢亲上你抓你呢。
13: 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
1: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2: 穆家，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那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的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的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的，我算是白棍拿念夫了。
1: 哎呀，嫂子，消气儿啊！你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是吗？
13: 对呀，嫂子。
2: 以前那跟那爸唱歌，我就不同意。后来孔教授又给那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13: 是吉他。
2: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
13: 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2: 还不是你惯他的呀。

0: 这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1: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龙刚下地铺，你就叫他唱歌，我家常来常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
2: 哎，好事都是你干哈的。
1: 坏事全是我干哈的，
3: 你都那啥着呢？
1: 不是，啥也没。
3: 好了，这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1: 我想去，这是他。
0: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拉去。哎，
1: 嫂子，我知道了，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哎呀，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
0: 好马不吃回头草。
4: 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0: 哎呀呀，哎，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到时候会。
4: 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种花过日子吗？咱就是这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种花过日子吗？咱就是这俊阳玉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
5: 哎，珊珊，珊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良玉能开花。<笑>
6: 能理解，能理解。哎呀，
5: 咱慢慢来。
6: 爸，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 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爸，明天。 就要开始上课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兵、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古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美妙旋律。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2: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只听不听话，不听话。
2: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3: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Tourism Radio。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6: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听见

0: 落叶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几乎每年的高考前后都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某考生连续参加高考 N 次，继而大家会展开讨论，这样执着到底值不值得。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这几位主角儿，也是重新参加高考的考生，但他们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们并不执着于大学文凭或者某个名校，而是想给自己的生活多一种可能性。

王希瑶在33岁那年决定重新高考。那时他已经工作11年，正运营着一家小型咨询培训公司，收入主要靠广告投放。但他发现，即便是往日最为阔绰的汽车行业，也在投放上大幅缩减了预算。尽管当时公司收入尚可，但这趋势仍不免让王希瑶感受到了一丝危机。他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技能，一个能够获取稳定经济来源的技能，以抵消他的不安全感。一位口腔行业的朋友知道他一直都想当医生，建议他去试试一种名叫对口招生的政策性高考，是国家为了培养应用型高技能人才而推出的招生形式，只需要考语数外和专业课，难度比高考低，但受政策限制，多数只能考取本省专科院校。王希瑶有些心动，但他感觉自己一个本科生去读大专有些怪怪的。朋友却直言，想当临床医生，你这个年纪在北京已经没有机会了，但口腔你可以试试啊，你可以灵活就业，去私立门诊，去社区基层做口腔卫生服务，也是个好大夫。转念一想，相较于最少要读5年的本科，专科只需要读2年的全日制，第3年就能下临床实习了，成长周期比较短。对于33岁的王希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选择了。王希瑶衡量了一番，虽然大专学历低，但自己身边有开诊所的朋友，可以先就业，再慢慢往上升学历。至于收入，王希瑶算了算自己的存款，能够支撑自己6年的脱产时间，专科3年加刚下临床时的收入，这6年我粗茶淡饭可以支付自己所有的生活成本。2019年3月，王希瑶花了1000多块在培训机构和网上分别买了1年真题和全套教材，正式准备重新高考。接下来的1年，他逐渐退出公司的经营，同时抽时间自学文化课和专业课知识，直到考前1个月才进入河南。

兰的一家培训机构封闭冲刺，每天早上5点起来开始背书，中午只用5分钟时间吃饭，晚自习上到12点，回宿舍后再学1-2个小时才睡觉。除此之外，因为学校的浴池每周只开放3天，每次1小时，王希瑶还要跟小自己15、16岁的同学们抢公共浴室里的水龙头洗澡，感觉自己像穿越了时空，重新活了一遍。2020年7月，王希瑶终于在河南进入了因疫情延期1个月的考场。与此同时，22岁的戴萌也坐进了北京的高考考场。为了赶上这场考试，他在大三时还专门向所在大学申请了提前毕业，用1年时间修完了2年的课程，完成了开题报告和论文答辩，拿到了毕业证。2016年，戴萌考入一所211大学的工商管理，并在大二凭借着绩点排名进入了会计专业。但刚分完专业，他就后悔了，觉得这个所谓保研率高、老师教学水平好的专业也就这样。2018年2月，一场发生在商场的持刀伤人事件让他重燃了想要学医的念头。他想做拯救生命的事情，而不是在课堂上听着老师用一节课讲做假账的案例。他决定再拼一把，重新高考学临床医学。在王希瑶和戴萌坐在考场上的时候，吕欣正在一所大学里读大三，学计算机专业。那时的他已经跟不上老师的教学进度了，每节下课都要反复去看老师的网课录屏，才能研究明白1-2个知识点。但同学们却能及时答出老师的提问，他早已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个专业。当时有节名叫课程设计的课，4学分，没有期末考试，只需要同学们设计一个项目。为了拿到学分，吕欣每天都在熬夜写代码，最后熬了个通宵，写出来一堆 bug。 那刻吕欣想把电脑砸了，崩溃到在宿舍里面哭。直到2021年，吕欣终于熬到大四了，互联网也变了天，去参加双选会，吕欣发现多数公司已经不招学习 Java 的应届生了。班级里20多个同学，只有2-3个还在从事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大部分都转行了。学校和当地的高新产业园有合作，吕欣得以在毕业前去一家公司实习。996，作为女生干的大部分都是测试与运维的工作，比开发还枯燥。他干了半年辞职了，回老家打工，做超市管培生，摇奶茶，做家教，除了计算机行业啥都干，再干下去我要疯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董董继续为你讲述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

自己一辈子就这样了吗？吕欣想到自己在参加学校歌会时站在最前面弹古筝，是大学四年为数不多的可以让自己感到开心的事情。他发现自己小时候学习的乐器似乎还没忘，也感受到了自己把兴趣爱好发挥出来时的喜悦。反正我干什么都是当牛马，不当牛马痛苦，当牛马也痛苦，我还不如选择自己喜欢的，虽然痛苦，但是痛苦并快乐着。吕欣决定重新参加高考学音乐。我想重新高考行不行？在下定决心后，吕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求妈妈的意见。七年前吕欣高三，家里破产，就算爸爸把家里的房子卖掉还债，也是杯水车薪。填报高考志愿时，他只想选一个前期投入少、后期回报高的行业，以子女的绵薄之力缓解一下家里的债务压力。那是2017年，互联网行业正立于潮头，于是打探了一圈亲戚朋友的建议后，吕欣便报考了河南某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吕欣对计算机没什么概念，只知道这专业需要很复杂的逻辑思维，他从没想过自己未来四年会如此痛苦，甚至还患上了抑郁症。面对女儿重新高考的又一次询问，吕母问：你觉得你能行吗？我觉得行，吕欣回答，只要你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可以。妈妈没有反对吕欣的选择，在此之前，吕欣还在担心自己既不上班又不上学，家里人会有意见。因为那时候家里都这么困难了，怎么可能拿出钱再去供你去学艺术这么贵的东西？吕欣顾虑。家里的债务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但这一次吕欣想选择自己喜欢的。对于家庭，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工作攒下来的钱补课。参加应考前，吕欣需要系统地进行培训，他在一家机构报名了18000元的大班课程，学习乐理和视唱练耳，又报名了14000元的古筝一对一课程。等应考结束，他又花了15000元报名了一家全日制的文化课补习机构，开始了4个月的文化课学习。他是这个机构里最大的学生，小他5、6岁的同学们都叫他老大姐。因为不是在籍学生，吕欣的一切考试事务都要自己操办。他所在的地区招生办有工作人员专门给这些社会考生拉了一个群，专门发各种信息通知，有时候上午发布了通知，下午就得去做，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因为怕错过信息，那段时间招生办的公众号一直都是他的微信置顶，每次看到公众号发了什么消息就立马点开。为了及时取准考证拿档案，吕欣没少在复习时请假，甚至还曾因为年龄大于一般考生过多而被招生办老师质疑。2023年6月，吕欣在父母的陪伴下再次走进考场。另一位加入重新高考大军的汤灵中，也在2022年坐进了广东的一处考场内。在他走进考场前，监考老师看着他的人脸扫描信息，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因为他已经28岁了。10年前因户籍问题无法异地高考，汤灵中决定去日本留学，在日本 TOP 大学读生命科学专业。1年半的语言学习拖后了他的学业进程，同龄人已经毕业了，他还在读大二。汤灵中产生了年龄焦虑，加之不是自己心仪的专业，他决定退学回国工作。他先是进了家日企做销售，后来又自己开了家留学机构，给想要去日本留学的孩子们教授日语、化学和生物。期间，汤灵中遇到了一位比自己年龄还大，却要去日本重考本科的学生。在和对方的交流中，他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
既然社会存在这样的机制，它允许你去做，你就没必要去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唐林中一直想学医，时常在工作之余上网课学习。2021年1月，唐林中一边冲澡一边上网课，看着老师讲 PPT， 听着视频里学生写笔记时发出的沙沙声，他突然有了一种冲动。那节课结束后，他给当时的男朋友发了一条微信：我要重新高考。他本打算按照高三的进度完整地进行三轮复习，但他和学生的考试时间都是在六月进行，时间上的冲突导致他根本没有时间与精力专注地去复习，只能等每天晚上9点把学生们送走后，自己再在机构里学2个小时，但也时常会被工作上的事物打扰，不能因为私事去耽误别人。学生他们也是考大学，你重来几遍无所谓，他们肯定更重要。

他临终没有时间参加补习，只能找个网课从头开始学习知识点，简单过了一遍就开始刷题。他也没机会参加摸底考试，没有横向对比，也不知道自己的水平，更找不到专业老师评判自己的解题思路，他只能去网上找一些售卖问答服务的往届高三生，让他们划重点并获得一些高考信息，或者是对着参考答案按照最低标准给自己打分。距考试还有三个月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学生都进入了冲刺阶段，但汤临终却异常焦虑，他的复习计划频繁被打断，直接搞崩了心态。他开始自我催眠，虽然你考的分越高学校就越好，但你现在和别人不一样了，你不是在追求学历这个东西，你是真为了学自己想学的东西。你就算考得特别差，那你去专科去职业学校也有临床专业可以学的，也是可以学到内容的，不要拘泥于学历。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

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那些想给生活多一种可能性的超龄学生。

昌陵中最终以520分的成绩考入了位于东莞的一所普通医学本科的护理专业。这并不是令他满意的结果。按照昌陵中的预期，他应该考上排名更靠前的医学类高校，读临床医学。但既然已成事实，昌陵中决定先去报到，再思考自己转专业的可能与规划。昌陵中的第二次大学生活是在学生和老板身份的反复切换中进行的。他一边在东莞卷成绩，保证排名够高以转专业，一边在广州运营自己的培训机构。大一下学期，他每天都在过着特种兵式的生活。每周五5点多学校一下课，就立即坐40分钟动车赶到广州，从车站打车2小时到机构，从7点开始在机构里给学生上课到9点，周六再上一天课，晚上坐动车回东莞，星期天开始早八做实验。去年9月，昌陵中大二，开始走转专业的流程，同时因为机构盈利不佳，昌陵中有了关停的打算。那时他想，如果自己没有成功转专业，就不再读了，退学出来找工作，生活还是要继续，反正护理该学的东西都学完了。好在后来昌陵中拿到了唯一一个转到法医专业的名额，成功降级，因为2个专业课程差异较大，需要重新回到大一学习。但这也意味着他要在这所学校里待6年，34岁才能本科毕业。但他都已经重新高考了，还会在乎年龄这个数字吗？放到10年前或者5年前，我肯定是完全想不到我现在会重新回到大学的，注重当下就好了。他的日程安排依旧很满。2023年11月，他终止了机构的线下教学业务，白天做着学生该做的事情，上课、写作业、学英语、考6级，晚上就去做兼职，给自己赚生活费。我人生剩下的时光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挺有意义的。和昌陵中一样，34岁的王希瑶也与自己的第一志愿失之交臂。他以587分的成绩被调档到郑州一所大专读口腔专业。看着学新网的学籍从本科降为专科，他才有一种自己真的考上了大专的真实感。但他知道自己只是为了拿着大专的文凭考取执业医师证。张三大学和李四大学有什么区别？再怎么样都没有名校的价值。但对待自己的学业

王希瑶并不含糊。一是他真喜欢医学，从小就想成为外科医生，其次如果不学的话，考试是真过不了。好在十余年的工作经验能帮助他更快速地掌握和理解复杂的医学知识。在班级里，大多数同学还在为了53本全套临床医学教材而抓耳挠腮的时候，王希瑶就能通过看目录的章节占比分析知识的重要性。他还会把医学知识用职场关系来类比，比如二尖瓣反流为什么一定会导致心肌肥大，是因为二尖瓣反流这门关不住了，血都漏出去了，他就使劲往外射，射不出去就使劲锻炼你的肌肉，你的肌肉就会变大。到最后为什么心衰了，就是因为皮筋拉得太紧了，他就崩了。就跟职场上本来应该10个人干的活，你领导说8个人干，然后8个人使劲干，然后说要裁员变成5个人干，到最后就剩1个人了，天天指着你干这干那，每天让你加班，到最后你辞职了不干了，这部门就瘫痪了，裁员裁到大动脉了就死了，这是同样的道理。这种学习方法确实有效，每到期末王希瑶的考试成绩基本上都在90分以上，满分100。但当惯了老板的王希瑶还是很难适应学校的生活和管理。学校的垃圾桶是空的，但垃圾桶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垃圾，王希瑶只能戴着口罩和帽子保护自己，这也让他每次去学校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都被收银员以为他是学校的老师。后来王希瑶的同桌也和他说，班里的同学都觉得他很神秘，有些格格不入。还有一次早自习，学校突然让学生们出去打扫落叶，王希瑶特别受不了，为什么要让学生扫？学生的第一任务不应该是学习吗？你是有领导来参观还是怎么？难道这个学校没有保洁吗？为什么要占用我的学习时间？你知道我来学校上学有多难吗？结果对方回了句，姐，您别急，我是咱班同学。一听说是自己同学，王希瑶没了脾气，只能闷头继续打扫。脏乱差的环境让王希瑶每天心情都不好，他只得把这段经历当作是自己的人生体验，把自己当作一个为了完成任务的 NPC。 尽管生活水平和时间自由度上有着极大的降低，但这都是自己实现终极目标的必由之路。他就这么鼓励自己熬过了2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可以想象，一个当过老板，在社会上历练多年的人，重新回到学校，需要怎样说服自己面对那些不适。好在王希瑶坚持了下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分享超龄学生的故事。

终于到了第三年，王希瑶可以下临床实习了。他在学校的推荐下去了一家社保定点医院面试实习。起初他还怕医院觉得自己年纪大不考虑，但最终还是成功被录用。医院里每天要接待特别多的患者，工作节奏非常快，有些医生还会论资排辈，对新来的医生要求非常高。那段时间，王希瑶每天回家后衣服没脱就能直接睡着。但同时他也想趁这次实习机会验证自己认器械到底快不快，做事情麻不麻利，以及能不能尽快地掌握医院的运营规则。如果能扛住这些压力，就代表自己毕业后作为一个有学历、有证件、技术规范且经过临床考验的医生有吃这碗饭的能力。去年王希瑶从学校毕业，最先向他抛来橄榄枝的是那个推荐他重新高考的朋友。但王希瑶选择去给曾经为自己看牙的主任大夫做助手，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手把手教自己技术的师傅。现在王希瑶依旧每天很忙，每天早上9点开始干活，等下午3-4点才能摘掉医用手套，喝水休息1刻钟后，然后继续干活，直到67点结束。有时候做手术要从早上

9点开始做到晚上6点，一个月也就4-5天的时间能吃上中午饭。他领着5000块的月薪，喝着直播间里抢的单价5-6角一条的速溶咖啡，就当自己每天是在上10件课，然后还有人给我发补贴。诊所里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大夫都已经做到了主力，和他同一批进来的也基本都是00后小孩。在他们想着下班后要去哪里玩的时候，王希瑶却主动加班，或在家看书学医学知识。我该吃的该玩的都已经享受过了，我现在要好好的去提高手上的技术。每一次进步都让王希瑶感受到强烈的掌控感，老娘实打实付出，这是我应得的。他觉得这是重新学医送给他最大的礼物。而为了学医提前退学的戴萌，在放弃了2020年河北某大学预防医学专业的录取后，也终于在2021年他的第三次高考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礼物。他考上了北京某医学院的精神医学专业。现在已经大三的他正努力争取学校的保研名额，因为研究生学历是3级以上医院的基本门槛。相较于第一次的本科生活，这一次戴萌的压力更大了，除了学业压力还有一些年龄压力。等到本科毕业的时候他已经28岁了，如果再去读研进入社会时就是31岁。以前还觉得有点时间可以耽误一下，现在又觉得年龄大了一点时间都耽误不得了。他只能想办法抓住机会提升自己，卷学业做科研，让自己变得有竞争力一些，尽力掩盖年龄这个劣势。但想一想，医学生就业也没有那么难，如果你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去社区医院也可以的话，大专生其实都能找到工作。最终被周口师范学院音乐专业录取的吕欣，打算毕业后去当艺考老师。他在艺考中试唱练耳只丢了5分，他想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帮考生辅导。这也是第二次读本科给他带来的变化，能够明确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并想办法将其发挥到最大的限度。好在我是有一技之长的。而已经工作了1年的王希瑶，今年报考了助理执业医师证，如果考试通过，他就可以在上级医师的带领和督导下开始接诊，再过2年他就可以考取执业医师证，然后独立接诊了。可能那时他已经40岁了，但他要甩开膀子干。至于未来的规划，王希瑶早想好了，反正现在自己也有了一技之长，哪怕过几年自己干不动了，也可以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去开诊所，从繁重的临床工作退居2线当管理。就算我干活干到65岁，我还有20-30年，我还做不出好结果吗？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

昨天也回不去，明天还要继续，我还在努力跑，还没到目的地，别指望绕捷径，跟着我的鞋印，希望很久以后你还记得你的原因。

走了很多的路，也磨坏了很多双鞋子，犯了很多错，也留下很多遗憾。一路上有晴天，有下雨天，来了很多人，也走了很多人。他们说过我不行，但我知道我想要活成什么样子。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新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2: 当夜

0: 刘金钻。
1: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3: 就是当初

0: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轻爱，就是现在，轻轻爱，轻轻爱，轻轻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冰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

0: 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在这美好的清晨七点，宁夏旅游广播准时为您开启新的一天的精彩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寻找诗和远方。
0: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此时第一缕晨光正洒落在青铜峡的108塔上，塔林一如既往的沉默而庄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奔腾不息的黄河。
3: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

略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给我的回忆只能停在过去，想要回去也只有等到下个世纪。

0: 真的。
1: 以时间为轴，
2: 以时间为轴，
1: 以声音为马，
2: 以声音为马，
1: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
3: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4: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